欢迎光临世，你哋唔识得我名啊！欢迎光临世，就系得个名啊！你哋唔识得我名。做咩拜佢啊？应该拜我关二公公，真系打仗啊！打仗平杯刀刀铲铲。佢应该拍个，我应该做关二公，因为佢唔配啊。应该叫颜永才啊。